好培养农民啊干一好农民可以弄回来了才不敢做农民你妈了没我说啊跟基督教的话才不要讲一点还讲很多嘿好朋友你看你把他们都一点一还回来一心呗为啥被我给你认得我会下给书上把手拉啊很好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阿嬷呗，阿嬷回来。嘿，好朋友姐，干嘛啦？我个哈嘞，把黑布尼喊出来，二百欧尼，哎不是。嘿，我们家有骷髅。我们家有骷髅，没怕骷髅，出街就被拉里奥尼多。好朋友，不要跟老米家聊八路嘛，不要跟老。我一米四的，好，伊拉喊米勒，高贝勒瓜苏伊，我无啊。